0: 你吃饭了吗？我还能闹别。
1: 你去。
0: 吃吃。
1: 啊。
0: 먹다먹다중국어교실열어 돌아보니피끼하나없는얼굴에물에젖은옷자라하시는순간소름이쫙돋았지만너무무서워도망칠생각조차못했죠낚시를하고이관씨
1: 하하그런데오늘따라고기가안잡혀서나야아무래도허탕심이야
0: 허탕인지아닌지두고빨걸라이허차우그러더니허씨가아니사내가허씨옆에털썩앉았어요허씨는사람인지귀신인지모를그사내때문에낚시에집중을할수없었죠
1: 아쫄보됐다야
0: 그런데스마그술나도한잔얻어마실수있겠음꼴로
1: 아내내술매일마시어好뭐얼마든지드셔마
0: 谢谢깔럼한잔밖에숨중건배꼴로
1: 어건배
0: 그렇게술잔을주고받다보니무서움도좀사라지고어둘이또금세친해졌어요
1: 재밌는친구다해자네하고마시니시간가는줄모르겠군심이야그보안이내가형같은데그냥편하게형님이라부르라해
0: 아오아오참아오형님좋다라이그런의미내가술값내겠네요
1: 네술값은무슨술값심이야그냥맛있게마실라야
0: 멜로멜로아니라우여기잠깐기다려펑요
1: 어아동생어잠깐만그물에는왜들어갈라야어저녀석왜저래아밤중에도위험하다해빨리나와서얼른걸라
0: 사내가물속으로사라진지얼마지나지않아갑자기강위쪽에서엄청난소리가들려옵니다그리고거센물살과함께물고기수십마리가때로막몰려오는거예요
1: 아띵호아내살다살다이렇게많은물고기는처음심이야이거술한잔이완전횡재했구나나야
0: 그렇게한참을고기를잡고나자물살이잔잔해졌습니다그런데바로다음순간강물한가운데서사람머리가쑥올라옵니다
1: 귀신이다
0: 매요매요따그점미다로
1: 아동생자네가거기서왜나음심이야정체가뭘걸러
0: 워더정체我이름왕용랑
1: 왕용랑
0: 是这是이강에사는멀귀신이야라이
1: 아
0: 하이여태전좀아솔라주에이강에파저펑주군디지금까지이거펑떠나지못하고있잖아
1: 잔더물에빠졌겠구나어그동안내가강물에따라준그술은
0: 好谢谢
1: 아
0: 我아주짧아다맛이쩐다덕분외로운날견딜수있었어마요오늘물고기그술에대한보답이실말로봐
1: 아이고고맙심이야자네는물고기잡는귀신이아니고물고기몰아다주는귀신이구만걸러
0: 난리야난리그날부터아주허씨랑왕용랑은둘도없는술친구가돼버렸어요그때마다용랑은보답으로물고기들을쫙쫙몰아주었습니다그러던어느날이었어요
1: 아술펑유용랑이오늘은형일찍나왔걸러아근데표정이왜그러시냐무슨걱정이라도
0: 따그아무래도오늘마지막일것같음덜라이이거떠날때가되었으마허내일이면다른사람제자리오게됐고는
1: 아
0: 이제물귀신생활중다시사람태어날수있게됐으마라우
1: 어환생심이야그거참잘됐고로그런데이제자네없이형은누구랑술을마시냐
0: 대부치대부치
1: 아유마지막으로한잔해심이야깜빠이
0: 깜빠이는일본어아니야
1: 건벨라이아라처
0: 다급하면막나오지그리고다음날허씨는허한마음으로낚시를하고있는데어디선가비명소리가들려옵니다
2: 아살려주시면안됩니다
0: 강물한가운데안악이빠져허우적거리고있었어요아니그런데이상하게도안악의주위에서만물이빙글빙글소용돌이치고있었죠순간허씨는어젯밤용랑의말이떠올랐어요허我是明天 내리면 다른 사람 내달리러 오게 됐거든.